0: 热再上肉。肉上开始冒出血水时，立马翻面。烤至七八分熟时，兼具焦香和鲜嫩，最符合大多数人口味。西冷牛排，和牛的上脑，也就是肩颈部靠后脊骨两侧的肉，油花分布均匀，大理石花纹明显，细嫩多汁。烤制时要用旺火，严格把握时间，烤到外面微焦内里爆汁时，味道最好，入口绵软，甚至还会带有奶香。肉在炭火加热下溢出油脂，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，看着确实诱人，但好像和其他烤肉相比也没什么特别之处。先别急，再往桌面的边角处看一眼，就会发现不管炉子上烤的是什么肉，总有一抹绿色的倩影相伴左右。
1: 他家的特点就素的叶，还有这个腌素的叶，是相当不错，这是他家的特色。这个
0: 苏子叶清凉爽口，有点像薄荷，味道十分独特，喜欢的很喜欢，讨厌的很讨厌。进入酱汁中加以腌制，变成了烤肉的灵魂伴侣，是朝鲜族餐桌上的常客。肉的醇厚香气与苏子叶的独特清香相互交织，吃多少都不腻。
2: 苏子叶再加点姜丝，哎，吃到嘴里面有解腻，然后又特别香，有苏子叶那种清香的味道。
0: 也可以选择蘸上带有果香的料汁，肉香混合着苹果、柠檬的清香，又是另一番风味。
3: 料汁确实好吃，不蘸这个料汁吧，蘸点盐是一种苦味，蘸这个料汁啊，又是另外一种苦味。
2: 三两天不吃就特别馋。
0: 在绝大多数的潮式烤肉馆里，都少不了烤鳗鱼。鳗鱼肉质鲜嫩肥美，
1: 他家这鳗鱼上来你看看，活的又香，价格还更高，
0: 但脂肪含量高，吃多了容易腻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料汁来调节口味了。娜姐把这个重任交到了自家亲戚手里，舅妈有一个小妙招，可以充分解决这个问题。鳗鱼骨放入烤炉，重点是一定要烤焦，再加上

0: 安城革命团和宋日雄等部，喝退了李弥塘窑，彻底切断了胡宗南向抗联的退路。
1: 这样子一来，胡宗南就成了夹心饼干哦，进步的、退步的。
2: 何龙老总啊，应该收到我们的电报了。过几天呐、啊，他李金泉要率领一野的十八兵团机关，就要进驻成都了。
1: 原本想跟何老总在绥宁地区啊，召开一个西南。

0: 的回忆。
1: 但是考虑到他来回一趟好长的时间，所以说啊，很多事情还是要就近处理的好。
2: 要得，傅宗兰现在是一路溃败，川军大部分已经起义和投诚，至于那些国民党军官如何处置，就让贺龙同志啊自己定夺，如何？

0: 千言。
1: 是满族公子反壮的多才风骨。
2: 另外一份送到贵州山区青山镇，有个叫何大脑袋的。
3: 第一，要依靠政府的政策，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的内容就有15条，其中就有公私兼顾、劳资量力、城乡互助、内外交流的政策，以达到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之目的。
4: 适应经济，要刺激多项办法，有很多问题，只要打破壶
5: 铃。梅先生，听到了吧？共产党要搞经济建设，或许还真是个好机会。
4: 面向农村，这不仅是

0: 两百七十四，两百七十五，两百七十七，两百七十八，耶！行，
1: 都是最后一个。
2: 少了只羊，
0: 我去找一下。
2: 哎，江叔侠，我们捡牛粪去咋做？
0: 陈秀，跟拖汉捡牛粪去，我做饭。啊，
3: 哎。你妈妈会了，
0: 我妈妈不会，
3: 她你给不会，她女人嘛，她应该帮我说一下话撒，她有娃娃嘛。
0: 她不是不帮你说话，她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。
3: 我一般那她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，她也女人嘛，她也有娃娃，你不是她娃娃吗？哎，我刚才跟她说话的时候，她的眼睛都不敢看我。
0: 托卡，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
3: 喂，白，你咋知道的？你不要跟别人说啊！你们两个人什么？你不要跟别人说噻！
0: 不说。
3: 哎，我没事，我有我那个爸爸妈妈，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，别人说的话不好的。嗯。别说噻。
0: 我不会跟别人说。
3: 你好，也不用说。

0: 这样不好的，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，他们说丢人，对不起我老公家的。哎，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，我穆拉在的时候，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。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，不干活吗？在家，天天喝，家里的活都是我干，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。
1: 那个男的对我可好了。

0: 对的，阿哥，仙女湾到了吗？Black
1: Sue。别的王冠在的，我啥可是不在的。在哪里？啊，我到了小段了。哦，好孩子，来，我们吃饼干。哎呀呀呀，
0: 你咋啥都拿出来吃啊？
2: 你为啥抢我的饼干？
3: 过期了，不能吃。过期你咋还带着呢？
2: 我能吃土豆吗？
3: 奶奶，
2: 奶奶，吃洋芋。
3: 文秀，你真好，你作业写完了吗？
2: 嗨，暑假没有作业，暑假就是用来放羊的。你又骗我。
4: 哎，把带好像回来。明天等。大哥，哎，去，忙挨的，卡斯卡尔巴什。我，一个是他忙着，他让他们忙着去。再来一个。
5: Ya.
4: Koydu tavuk kildim.
5: Çak soldan da.
4: Ya.
5: Çeş. Ne koy çema?
0: Tutum çema.
4: Ahmet.
6: Hası o lala.
0: Neyse. Ne cinden tin sinku da.
4: Ne dağın o çı falan.
5: Nimin çı ha. O çocuğu.
0: 三个不消个时，别走太远了，这附近有狼，千万要小心。好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也行，万一我被狼咬了，还有人回来报个信。<笑>我们不走远吧，沿着河走，就是仙女湾小道，我来过。仙女湾到底是什么？ 在古代的传说里，仙女湾是一轮像月牙一样的湖。那么，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，快要干枯、昏倒的时候，那你喝了它的河水呢，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。所以，很多牧人转场的时候呢，会故意绕道仙女湾，来祈求好运。走的人多了。 就逐渐走出一条若隐若现的羊道，所以呢，在传说中啊，仙女湾就是代表了绝境逢生、带来好运的意思。
5: 啥好运啊？说了是传说了。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漫？
0: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嘛。
5: 干啥？
0: 好冷啊，我们回去吧，一会儿饿了。
5: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再走两步就到了嘛。
7: 太远了，这羊瘦是因为饿了一个冬天。
5: 啊，这个羊有奶哈，等我们到了项目场，我们就有羊奶喝，喝到秋天，这个羊。

0: 不能耽误农民春耕是我们底线，我都立了这个军令状，就要保证完成这个任务。
1: 嗯，就这么定了。
2: 主席啊，好消息啊！18兵团胜利接管成都，蒋介石已经飞往台湾了。
3: 悠悠锦家，天府之国，终于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啊！
4: 这个蒋某人希望以西南为基地，伺机反攻的企图已经彻底破产了。
5: 西南局来电说啊，成都解放，小平同志要求二野、四野50军部队负责担负解决胡宗南部，要求不派一兵一卒进入成都，违者

0: 出发之前，
1: 你们一定要做大量的耐心细致的工作。
2: 好，为了更了解西藏，你们尽快地建立一个政策研究室，我们从北京、成都调来藏语专家。
3: 门诊，这是请柬。
4: 哦，你走吧，视频走。
5: 我先把点事情忙了。
4: 哦，您先忙。
5: 哦，不好意思，也有点乱。那边是我们家人的宿舍，也是我工作的地方，见笑了哈。
4: 嗨，我们邓书记和刘司令员屋子跟您这差不多，一边办公，旁边就是一家老小。
2: 真的呀？
3: 真的。

0: 目的，守住安全和公益的底线。
1: 本次实操决赛以实战比武锤炼一线技工本领，也是积极响应萧山区新萧匠培育行动，助力暖通行业标准化高质量发展。下一步，区暖通行业商
2: 主导升级为政企协同、多方共建、全域赋能的新格局。
3: 像我们集团本部在 B 座也设置了一个歇会儿吧，让为那些外卖小哥提供休息方便之处。
2: 据了解，两年来萧山推出文明有爱歇会儿吧公益行动，从首批48家爱心站点起步，如今全区已有286个爱心点位遍布大街小巷，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纳凉取暖、累可歇脚的便民服务，成为城市里温暖的便民港湾。此次全新升级的 2.0 版跳出传统物资帮扶的单一模式，打造身有所护。
4: 豆类、甘蓝类和越冬蔬菜都要抓住这段凉爽的黄金期完成种植或移栽。第二，教沙田种菜到底怎么用有机肥来养土才能让蔬菜长得更好。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壤是现

0: 才难得，何其遗憾呐、啊！欲知至今党国事业竟无可用之人，何其惨痛！
1: 王老总，
2: 哦，
1: 警长的军需物资准备的怎么样了？
2: 一般的加厚军服、帐篷、手电、睡袋都准备的比较充足，但是呢，雪地的护目镜、雪地靴还需要多准备一些。在高原上，这两样是必不可少的。
3: 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考虑到了，
1: 同中南局和华东局已经说好了的，
3: 他们会加大生产，全力保障。
0: 不过呀、啊，现在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，
2: 那就是粮食问题。中央说了，不让吃地方粮，所以进藏部队只能携带少量的军粮，后续呢全靠运输。而且路途遥远啊，运输部队在过程当中也会消耗大量的粮食。目前看来，粮食缺口是很大的问题。
1: 第二批增粮队近期就可以出发了，要保障进入西藏的运输线路安全，

0: 不好意思，我张母娘这个人让您见笑了。不，
1: 其实老太太挺好的啊，一心为了家里头，说话急了点，完全可以理解啊。
2: 那个
1: 孩子没考虑过要去学校吗？
2: 当然考虑了，可是这附近的小学都满员了，最近的也要到下半程去了，我就担心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们又忙。
3: 没事，我跟上级反映一下，可能咱们机关的孩子太多了啊。那这是谢谢啊。哎，吴主任，哎，
2: 刘大姐，
4: 原先的袁太太，九次电来换茬哈。
2: 好。
3: 哎，吴主任，吴主任，哦，
2: 哎，你们先走。
3: 哎，回见。
4: 吴主任，我想问问，我们家布仙啥时候能回来呀？
3: 他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，我这有点心慌，这个心脏咚咚咚的跳。
4: 不用心慌，要是一切顺利的话，很快就能回来。
3: 哦，那要是不顺利了？

0: 么办法我们都已经用过了呀。地主家也去住了，可是就说没粮。还有粮草也去看了吧，确实只有那么一点点粮。
1: 白鹤乡这十几户富农跟地主是吃不上饭的，每个人吃的都脑满肠肥的，分明就是烟雾弹。
2: 岳老师，
3: 心理原则写的信。

还是敌特分子，甄别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。而且我们处理这种情况，办法也是不一样的。我个人啊，有个主意，提出来跟大家伙儿一起讨论讨论。不管是铤而走险的投机商，还是敌特分子，他们在黑市买白米棉花的时候，他们为了躲避。

0: 我们金融稽查用的大多数都是银元。坏的一方面呢，这是增加了我们追查的难度。那好的一面呢，银元出现了，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抓手。
1: 胡老总说的对头哦。干脆我们就用人民币的使用当突破口，来他一趟。

0: 上面，也就是说让那些地主富农用人民币的形式来交粮，这样一来我们人民币的储备不就充足了吗？
1: 好，有了小平同志这一套组合拳，我们就可以跟这些投机商啊、敌特分子打一场两百。
2: 岳老师，咱们这次是紧急调运，说明重庆急需这批粮食。
3: 是。
2: 我有个主意，咱们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
4: 暗度陈仓，这是个好主意。
5: 是个好主意。
2: 从遵义到重庆，无非就是两条路，一条走陆路，有马车和汽车相配合；一条呢就是走水路，这样还可以骗过土匪。
6: 正式启动，赛事分为线上作品征集、网络人气投票、评委初审、现场实操决赛四个环节。实操赛场内，竞赛工位整齐排列，各类工具、管材、配件一应俱全。随着比赛开始的指令下达，各支队伍迅速投入作业，
7: 服务成为城市里温暖的便民港湾。此次全新升级的 2.0 版跳出传统物资帮扶的单一模式，打造身有所护、心有所安、城有所暖全维度关爱体系，精准破解新就业群体的从业痛点。本台记者报道。
6: 农创晋社区本卫会万家暨北干街道金峰会田园市集近日举行，将本土田间鲜味、传统非遗古韵一站式搬进社区，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丰收成果。市集现场人气爆棚，萧然绿发集团携萧山本卫品牌集中亮相，党山酱脆、王太和酱菜、盛景养蜂等十余家本土老牌农企悉数登场，特色酱菜、原生态蜂产品、杂粮干货等萧山地标好物琳琅满目，涉农企业带来了时令蔬菜、生态土鸡蛋等生鲜好物，从田间产地直达社区餐桌。这次市集也是我区新农人创业成果的集中展示，20家农创企业携科技种植农产品、原创农创文创产品精彩亮相，返乡青年、大学生、新农人现场分享耕耘故事与创业初心，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扎根乡土、赋能乡村振兴的青春担当。烟火浓味之外，非遗文化为丰收盛会增色添彩。活动特设古风非遗体验区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剪纸、传统糕点制作等特色手艺，让居民近距离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。本次田园市集以农为媒，以节聚力，畅通了农产品产销对接渠道，搭建起农企展示惠民利民的优质平台。下一步，我区将常态化开展农创进社区系列活动，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，深耕共富惠民赛道，让丰收之美、乡土之韵、邻里之暖持续点亮萧山街巷烟火。本台记者报道。
7: 近日，北干街道兴范里未来社区举办“月见兴都，兴范里真有戏”第三届中秋团圆夜文艺晚会。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，内容贴近群众，涵盖舞蹈、独唱、萨克斯演奏、太极串烧、魔术等12个精品节目，大都由社区居民、文艺爱好者自编自导自演。晚会演出间隙，社区巧妙穿插文明创建有奖知识问答环节，通过趣味互动普及文明知识。现场还对年度最美物业、优秀社团进行集中表彰，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和文明建设的积极性。社区同步开设中秋邻里集市、设置垃圾分类、民俗手作、亲子体验等互动区域，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。本台记者报道。
6: 昨天，和尚镇西头村举办月圆半华诞、童趣贺双节主题活动，让村民感受传统民俗魅力、厚植爱国情怀。活动中，

0: 书记，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后手啊？
1: 以死田为衔，死田之后见分晓。政府粮库保障粮食供应。
0: 哎，人呢？哎呦，这都是冰凉的呀。
2: 好，我俩。